0: 那
1: 么在外面
0: 啊、哦、在外面在一个广场里看到吧。
1: 哦
0: 哎你看好多好有好多鸽子。嗯，我一开始搬到就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其实还不怎么会跳舞，所以没有想过以后会做专业的舞者或者做老师，没有想过。我昨天和那个上海那边在说，然后我可能四月第一周回去吧，然后第二周还能回去给你过个生日，然后我再回来。姥姥怎么样？
1: 嗯，好吧，反正在床上躺着也行吧。
0: 然后那个时候我妈妈还是比较支持吧，但是我觉得我父亲还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所以他倒是也没有表示不支持，但是我觉得他心里其实是有一点不太高兴吧，就是只是想要来学习而已。但是我其实是一直都想出国的，我一直都对就是对其他的文化比较感兴趣。

0: 经过交往后，他就后面就我们确定在一起后，他就申请我出来了。然后我很喜欢西班牙的天气、饮食、文化，然后这里的人很热情，我很喜欢在这边的生活。
1: Realmente, gente forma vivir ya diferente. Aquí hay cosas muy buenas.

因为其实法门狗它本身是一个很深的一种，就它本身是一个修行也修心的这样的一个旅程，所以我觉得我就它对我的改变也很大。就即使是非常非常有经验跳了一辈子舞的舞者，那他也会在台上会有意外。那你面对这种意外，你要怎么样去处理它？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就会说，哎，我犯错了，然后我要怎么样去让它对？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弗莱门戈就是，那我错了以后我就

0: 先把这个东西先放下，就是这一秒钟已经过去了，然后我要怎么样让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一秒钟去过好。我觉得就是这两点吧，就这两点恰好是和我的文化非常不同的两点，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我的生活理念也有很多的改变。
1: 7, 8, 9, 10, 不到五，然后这我要看见这个多少是拉开的，我要看见那个把把是五把。
2: 对，但不要自己甩出去，
1: 别弄吵。你爸爸他推扇子，他就先扳你手，你从这儿啥也没干，你先扳你的手。
0: 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西班牙人他们并不理解我们在学习弗拉门戈过程中是有什么样的困难。但是呢，我会因为这些弯路我都走过，所以呢我就能就是能够让学生们去绕过这些弯路，能够给他们指一些更直接的路去学习。所以的话还是希望能够一生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一生去在华人中去传扬弗拉门戈。对。

0: 阿妈，
1: 你在外面？
0: 啊、哦，在外面，在一个广场里，看到吧？
1: 哦。
0: 哎，你看，好多，有好多鸽子，嗯。我一开始搬到就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其实还不怎么会跳舞，所以没有想过以后会做专业的舞者或者做老师，没有想过。我昨天和那个上海那边在说，然后我可能四月第一周回去吧，然后第二周还能回去给你过个生日，然后我再回来。姥姥怎么样？
1: 好吧，反正在床上躺着也行吧。
0: 然后那个时候我妈妈还是比较支持吧，但是我觉得我父亲还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所以他倒是也没有表示不支持，但是我觉得他心里其实是有一点不太高兴吧，就是只是想要来学习而已。但是我其实是一直都想出国的，我一直都对就是对其他的文化比较感兴趣。

0: 因为其实法门狗它本身是一个很深的一种，就它本身是一个修行也修心的这样的一个旅程，所以我觉得我就它对我的改变也很大。就即使是非常非常有经验跳了一辈子舞的舞者，那他也会在台上会有意外。那你面对这种意外，你要怎么样去处理它？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就会说，哎，我犯错了，然后我要怎么样去让它对。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弗莱门戈就是，那我错了以后我就先把这个东西先放下，就是这一秒钟已经过去了，然后我要怎么样让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一秒钟去过好。我觉得就是这两点吧，就这两点恰好是和我的文化非常不同的两点，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我的生活理念也有很多的改变。
1: 7 8 9 10 不到五，然后这我要看见这个多少是拉开的，我要看见那个把把是五把，
2: 对，但不要自己甩出去，别弄吵。
1: 你爸爸他推扇子，他都先扳你手，你从这儿啥也没干，你先扳你的手。
0: 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西班牙人他们并不理解我们在学习弗拉门戈过程中是有什么样的困难。

是呢，我会因为这些弯路我都走过，所以呢，我就能就是能够让学生们去绕过这些弯路，能够给他们指一些更直接的路去学习。所以的话，还是希望能够一生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一生去在华人中去传扬梵文口，对。

0: ¿Lo hacemos despacito? 4 pa 5.
1: 然后呢，我从2012年的时候第一次来了西班牙，然后在西班牙看到了正式他们是怎么样在西班牙上课的。后来我就想，如果要是有机会的话，还是想过来学习。然后14年的时候呢，我来上过一个短期的workshop，之后15年的时候就正式搬来西班牙，然后就一直这10年一直在继续在进行。
0: Eso, linda música. Gabriel.
2: Ah.
0: Vale.
1: 就是 flamenco 它其实是一个很真实，然后又很，甚至有一些粗糙这样，但是这些粗糙的真实感，就是这种人性的这种最本真的东西，我觉得是能够通过 flamenco 来表达的。
2: 我确实刚刚来西班牙的时候，我有觉得比较困难，对，我甚至有一段时间，我也会觉得。我不是很想要和西班牙人打交道，我想要更多的和中国人在一起。但是后面我会觉得，就是我来西班牙不是为了生活，不是为了这样去生活的。
3: Vale, vale, vale, vale.
0: Da eso.
3: Vale, vale.
0: En versión rápida.
3: Vale.
0: Yes. Versos.
3: Yeah, nacer.

0: 他们
1: 在外面。
0: 在外面，在一个广场里，看到吧？哎，你看，好多，好有好多鸽子，嗯。我一开始搬到就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其实还不怎么会跳舞，所以没有想过以后会做专业的舞者或者做老师，没有想过。我昨天和那个上海那边在说，然后我可能四月第一周回去吧，然后第二周还能回去给你过个生日，然后我再回来。姥姥怎么样？
1: 好吧，反正在床上躺着也不办。
0: 然后那个时候我妈妈还是比较支持吧，但是我

0: 因为其实法门功它本身是一个很深的一种，就它本身是一个修行也修心的这样的一个旅程，所以我觉得我就它对我的改变也很大。就即使是非常非常有经验跳了一辈子舞的舞者，那他也会在台上会有意外，那你面对这种意外你要怎么样去处理它？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就会说，哎，我犯错了，然后我要怎么样去让它对，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弗拉门戈就是，那我错了以后我就先把这个东西先放下，就是这一秒钟已经过去了，然后我要怎么样让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一秒钟去过好。我觉得就是这两点吧，就这两点恰好是和我的文化非常不同的两点，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我的生活理念也有很多的改变。
1: 谢谢 ，optionally 不到五，然后看我要看见这个地方是拉开的，我要看见那个把把是五把。
2: 对，但不要自己甩出去，别弄吵。
1: 明白了，他推扇子，那就先把你手，你从这儿
3: 啥也没干，你先把你拿手。
0: 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西班牙人他们并不理解我们在学习弗拉门戈过程中是有什么样的困难。但是呢我会因为这些弯路我都走过，所以呢我就能就是能够让学生们去绕过这些弯路，能够给他们指一些更直接的路去学习。所以的话还是希望能够一生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一生去在华人中去传扬弗拉门戈。对。

0: 他们
1: 在外面。
0: 啊，在外面，在一个广场里，看到吧？
1: 哦。
0: 哎，你看，好多，好有好多鸽子，嗯。我一开始搬到就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其实还不怎么会跳舞，所以没有想过以后会做专业的舞者或者做老师，没有想过。我昨天和那个上海那边在说，然后我可能四月第一周回去吧，然后第二周还能回去给你过个生日，然后我再回来。姥姥怎么样？
1: 嗯，好吧，反正在床上躺着也行吧。
0: 然后那个时候我妈妈还是比较支持吧，但是我觉得我父亲还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所以他倒是也没有表示不支持，但是我觉得他心里其实是有一点不太高兴吧，就是只是想要来学习而已。但是我其实是一直都想出国的，我一直都对就是对其他的文化比较感兴趣。

0: 因为其实法门功它本身是一个很深的一种，就它本身是一个修行也修心的这样的一个旅程，所以我觉得我就它对我的改变也很大。就即使是非常非常有经验跳了一辈子舞的舞者，那他也会在台上会有意外，那你面对这种意外你要怎么样去处理它？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就会说，哎，我犯错了，然后我要怎么样去让它对，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弗拉门戈就是，那我错了以后我就先把这个东西先放下，就是这一秒钟已经过去了，然后我要怎么样让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一秒钟去过好。我觉得就是这两点吧，就这两点恰好是和我的文化非常不同的两点，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我的生活理念也有很多的改变。
1: 7 8 9 10 1到5，然后这我要看见这个地方是拉开的，我要看见那个把把是5把，
2: 对，当哥要自己甩出去，别弄吵。
1: 你爸爸他推扇子，他都先把你手，你从这儿啥也没干，你先把你拉手。
0: 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西班牙人他们并不理解我们在学习弗拉门戈过程中是有什么样的困难。

但是呢我会因为这些弯路我都走过，所以呢我就能就是能够让学生们去绕过这些弯路，能够给他们指一些更直接的路去学习。所以的话还是希望能够一生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一生去在华人中去传扬梵文歌。对。

这边应该有二十多只啊，这边我是在基打坎的这个主管。我忙要检查全部了，有些那个底还没有包啊，没有包塑胶，他们很难拿的，会很痛啊。要丢的就很痛咯，因为没有塑胶软嘛，它是硬，头接的很会流血什么。因为我们的队伍用到差不多整二十只啊，要准备游行前最忙的，因为要用很多只嘛，我要全部修理给他们用。

0: 所以 Andrew 总共有四面旗，
1: 对，
0: 装了 LED 灯是吗？
1: 对，四面旗。
0: 今年大旗鼓游行，我们其实有在筹备着让大旗第一次装上 LED 灯，我们让传统跟创新结合在一起，古韵新风。
1: 包文，还有你
2: 在这里，这里，这里，我找到了。
1: 我们要测试它的灯光，然后当是一个亮灯的仪式吧。OK， 来，一、二、三。哇，
2: 可以啊，是真的很美一下。
1: 帮忙起齐快点，
0: 小心上面啊。
3: 这样的绑在这里，然后才绑上去的。
1: 好了，绑上，绑
2: 喽。
3: 握着，
2: 握着，来。
0: 很多技术难题啊。
4: 那个是要两。
0: 来，老师傅也到了。
1: 可以啊 ，ready 啊，好差啊。
5: 对，在哪？
1: 来。
0: 啊，把灯端去哦。
1: 好，端去啊。是电线端可能。
0: 旗子的上半部分现在是没有灯的，我们今天晚上叫漏夜把它修好，然后明天的大旗鼓游行可以是一个完整的三角形的 LED。
6: My grandpa was the first one who came to Hong Kong.
7: I'm from Nepal and I live in Lisbon for many years now.
8: I feel that Thai people see me as a part of London. สวัสดีค่ะ
9: Tengo es que puedo coger lo bueno de la cultura china y quedármelo y lo bueno de la cultura española y quedármelo.
10: I can't do anything because I stay in India 10 years.
11: I'm BT.
12: I'm proud of being Filipina and at the same time I'm proud of what I achieved here in Barcelona.
13: 지금은인도에서거의가족처럼함께하고있습니다
14: 남이많은가
15: Things can coexist together, and that's the beauty of Hong Kong as well.
16: When I lead to the Chennai, I feel like, oh God, I'm home.

0: 2025年的大旗鼓游行，总共有42队参与，每一队有10至15人不等。游行当天大概4点左右，各个游行队伍会开始集结在巴当布朗旁边的空地或者马路上。
1: 开心啊！我们就期待，就是一年才有一次而已。
0: 差不多接近6点的时候，铜乐队他开始演奏，也意味着我们的游行开始行进。

0: 马上要观赏到的是来自北马大旗鼓工会为您献上的我们大旗鼓的精彩表演。
1: Semalam tadi kita buat okeylah. Jadi kira tadi kita buat paling terbaik lah. Kira memang paling IAP lah hari-hari.
2: 我看了很多年了嘛。回来回想以前我下去表演的时候，我喜欢大旗嘛。我这次新是大旗了吗？怎样后悔？
3: LED 大旗本身已经是不错了，不过由于是第一次，我们没有考虑到它就在路灯的前面，所以出来的效果还没有达到最漂亮的那一种程度。不过不要紧，我们明年二月的时候会把这个 LED 大旗带到新加坡装艺大游行的舞台，再次展现以更好的姿态。

0: 到第四天，我们的众神夜游，也是我们的压轴重头戏的一天。
1: The night chingay starts at 7, with the five deities coming out from the singong.
0: Hai Lu 先锋赵大元帅第一尊出巡，他环绕新山寺八公里。

0: 有些时候在游神的时候，因为我们的人潮特别多，有碰撞的一些情况，有些时候情绪上控制不到，他们也会就是好像要吵架这样子。所以我学到的是，这个游神是我们新山华人的一个大聚会，然后包容心也是非常的强。
1: It's a event that being appreciated by not only Chinese, even our Malay friends, Indian friends, or even my Caucasian friends, they come down. So with UNESCO recognition, we see Chingay will go on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2: Home King, Home King.

0: A Game Boy and a Dragon Playground.
1: 在2025年，槟城、新加坡还有柔佛古庙游神的主办单位呢，申遗。
2: With UNESCO recognition, we hope Chingay will go on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0: Before that, he worked in Singapore in a vastly different trade.
1: Music industry. So I Singapore dance music millions of people. 我们有一个孩子了，太太就觉得很累，她想，哎，不然我们再买一家吉隆坡开一个咖啡，这样好像不必这么骚这样。其实那时候没有人的，很近的整条街。
2: 以前有一个新加坡的餐馆在这边，然后我们再开这边，大概有。 不多人的一间而已，这一排，妈妈在桌上了。我们很多
1: weekend 的顾客都是新加坡来啊，有些 regular customer 从新加坡了，他就拿两个 luggage 来，他就打包20包、30包这样回去。有时候他俩就说我拜六来，礼拜天我就回了，就是特别来打包。 马来西西亚呢，我们做的就比较传统一点，可能新加坡人喜欢吃炸鱼啊、鸡翅膀啊、鱼圆啊，在新加坡他们其实比较 modern 啊，就是在这里的呢 ，traditional 马来人都要吃牛肉啊、 sotong 啊、人当鸡，全部都是 spicy 这样啦。
0: Shamil is at work at 4 a.m. every morning daily, even when he's not supposed to be.
2: Last minute 有时候不知道吗？医院说：“哦，你。”

0: 那么
1: 在外面
0: 啊、在外面，在一个广场里，看到吧？哎，你看好多，好有好多鸽子。嗯，我一开始搬到就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其实还不怎么会跳舞，所以没有想过以后会做专业的舞者或者做老师，没有想过。我昨天和那个上海那边在说，然后我可能。

0: 四月第一周回去吧，然后第二周还能回去给你过个生日，然后我再回来。姥姥怎么样？
1: 嗯，好吧，反正在床上躺着也行吧。
0: 然后那个时候我妈妈还是比较支持吧，但是我觉得我父亲还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所以他倒是也没有表示不支持，但是我觉得他心里其实是有一点不太高兴吧，就是只是想要来学习而已。但是我其实是一直都想出国的，我一直都对就是对其他的文化比较感兴趣。

0: 因为其实法门功它本身是一个很深的一种，就它本身是一个修行也修心的这样的一个旅程，所以我觉得我就它对我的改变也很大。就即使是非常非常有经验跳了一辈子舞的舞者，那他也会在台上会有意外。那你面对这种意外，你要怎么样去处理它？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就会说，哎，我犯错了，然后我要怎么样去让它对。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弗莱门戈就是，那我错了以后我就先把这个东西先放下，就是这一秒钟已经过去了，然后我要怎么样让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一秒钟去过好。我觉得就是这两点吧，就这两点恰好是和我的文化非常不同的两点，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我的生活理念也有很多的改变。
1: 7，optionary 的不到5，然后我要看见这个路老师拉开的，我要看见那个把把是5把，
2: 对，但不要自己甩出去，
1: 别弄吵。你从
0: 这儿
1: 啥也没干，你
0: 现在
1: 把你拿手。
0: 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西班牙人他们并不理解我们在学习弗拉门戈过程中是有什么样的困难。但是呢，我会因为这些弯路我都走过，所以呢，我就能就是能够让学生们去绕过这些弯路，能够给他们指一些更直接的路去学习。所以的话，还是希望能够一生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一生去在华人中去传扬弗拉门戈，对。

0: Nestled among the mountains in the Malaysian state of Pahang lies the idyllic district of Bentong. This sleepy town with a population of 110,000 is home to a royal delicacy, the famous Musang King Durian, also known as Mao Shan Wang.
1: 其实呢，这个猫山王呢，在没有成名之前，它的名字是叫坤玉，是来自这个达那梅拉吉兰丹州达那梅拉小岛布劳拉亚。80年代、90年代那时候不红的时候呢，很多人都是叫它叫坤玉王的，因为流连很多人喜欢叫黄下去的，有这么多白king啊，有这个黑狮王啊，有苏丹王啊，他们都想叫王，所以就演变成今天这猫山王。
0: Frankie Tong runs an orchard in Karak Town. This is where Musang King was first cultivated as a cash crop. Because of his role in promoting this variety of durian, Frankie has earned the nickname King of the Durian Kings.
1: 注册猫山王的是姓黄的，叫王忠明老先生，他已经离世了。榴莲季节掉的时候，他拿两粒，这个猫山王以前叫坤玉。 我们饲料这两粒坤玉之后呢，我就觉得这个是我行行命名几十年的好品种。去考察了3年，都是产量每年都是那么好，它品质稳定，它的产量高，加上它的色香味齐全，我们要发扬的一种好的品种。
0: Known for its thick golden flesh and sweet, creamy, rich flavors, Musang King has won the hearts of many a durian connoisseur. But growing it is hard work.
1: 这个嫁接的呢，它基本上你要很熟练，它的苗要很壮，然后加上那个时间呢，时间点很重要了，你放飞的准确性咯，一放了飞嫁接呢，它的成功率比较低了，而且它都会有一些死亡的一些芽眼。 它会有一些失败率的。
0: Frankie has been a fruit farmer for more than 40 years, heir to a family business that spans four generations. The experience shows.
1: 这个种榴莲要有五心的，要有恒心，要有耐心，要专心，然后要信心，加上最后的爱心。 因为这个爱心行业来的，你要爱惜那棵树。我是电子工程的，但是我就兴趣，因为一直来我喜欢这个农业，尤其是榴莲，我喜欢吃，所以我一直来就在研究这个榴莲的品种，对这榴莲有个很大的钟爱。